불러서다줬어띵호와띵호와토니가없어도띵호와미월이하고살러서왕소방좋아서죽겠다우리가반해서아아아비단이팔라